下来吧 ，Dubai Dubai， 对夜城走，你妈下来吧 ，Dubai Dubai， 你别再跟风，你妈下来吧 ，Dubai Dubai， 对夜城走，你妈下来吧 ，Dubai Dubai， 你别再跟风，你妈下来吧。